0: 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1: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2: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3: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0: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1: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2: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1: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0: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4: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人民真富贵，咱央人民真富，今天全你了。
1: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烈士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在你的地方的成功，为国助民，民生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有碗桌红好宝，茶空发好碗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皇的骄傲，封印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王朝城内外雪。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5: 香吧。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传，家就想要效果。我说少电传，少电传，少些那些没用的心法。我弟问我为什么，我拍着胸脯说，姐姐其实玩个气传能解决所有问题。气传需要摸索，要需要学习，不用外挂，不用作弊，首先进入纯阳功，接活心法接着你会，手脚不断伤合，又学会了气传。气传心法内置了三个渣男，随时随地回家观看纯阳高级高 PD。 孩子获得了游戏兴趣，获得了游戏动力，你看。

0: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yeah, ，五环五环，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1: 歇会儿吧你。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ou feel me?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

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10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

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坤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

军文明，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来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并讲话；陈涛调研检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根据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务实为民、担当尽责的鲜明导向，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业绩。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慧卿、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
1: 会前，大家围绕有关规定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有关篇目。陈涛、王建伟、董向阳、石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集体学习研讨，深刻理解了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的核心要义，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打牢了坚实基础。要全面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内涵，务实功、求实效，以实干实绩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陈涛指出，树什么样的政绩事关发展方向，关乎事业全局，事关党心民心，关乎执政根基。要锤炼坚持党性，把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作为鲜活教材，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0: 从思想根源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把稳干事创业的定盘星。要增强大局意识，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要校准政绩坐标，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唯数自论、重险计轻前计的错误倾向，坚持实事求是，强化风险意识，主动将工作堵点、发展痛点作为提质增效的切入点、攻坚突破的发力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陈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动真碰硬的关键阶段，要持续强化学习，深入查摆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委常委出席。
1: 5月27号，市委书记陈涛深入汽车站、部分学校、重点企业等人流密集场所，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车站客流怎么样？在许昌万里客运禹州分公司客运一站，陈涛走进售票厅候车室，仔细查看车站旅客信息登记表，指出车站是人员密集场所和交通运输重点场所，要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加大车辆隐患排查力度，提高驾驶员安全意识和业务综合素质，统筹做好进站安检、秩序维护、值班值守等工作，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服务。在河南平宇四矿矿业有限公司，陈涛走进调度中心，通过视频系统详细了解煤炭采掘、人员定位及设备运行状况，询问安全管理、瓦斯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煤矿安全是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和设备检修维护，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禹州市实验学校，陈涛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日常安全管理等情况，听取学校相关情况汇报，叮嘱学校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把安全教育工作融入日常，用心用情守好师生舌尖上的安全，科学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和心理咨询服务，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苗头性、倾向性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疏导，着力建设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平安校园。随后，陈涛还来到张良桥调研防溺水工作，指出要抓好防溺亡工作，做好防溺水专题警示教育，加强巡逻防控，及时劝阻未成年人涉水危险行为，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调研中，陈涛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紧盯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企业生产、下收下种、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建伟参加。5月27号，禹州市文旅融合

0: 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培训由市委组织部、市文广旅局联合主办，为期三天，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相关单位共160名业务骨干参训。本次培训立足禹州经济大县勇挑大梁定位，聚焦夏都、军都、药都特色文化资源，旨在盘活文化遗产，补齐产业短板，培育专业队伍，为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筑牢文旅人才支撑。会议强调，要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理念，深挖三都文化内涵，培育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资源下沉乡村，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强化担当，锤炼本领，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会议要求全体学员严守纪律，潜心研学，坚持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中勇挑大梁，走在前列。培训邀请省市级专家授课，结合禹州实际案例教学，助力学员提升理论素养与实战能力，推动禹州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立足岗位，深耕文旅，奋力谱写禹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三夏麦收拉开大幕，大批跨区作业农机手陆续抵达禹州，市农机发展中心在高速口设立机收接待服务站，用贴心服务解决外地农机手的后顾之忧。在禹州北高速路口，市农机发展中心设立的接待服务站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正在为刚下高速的外地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
1: 给我们服务的方便面、水，我们非常的感谢。
0: 服务站虽小，功能不少，作业地块去哪儿找，维修点在哪，加油站怎么走，农机手随口一问，工作人员就能给出答案。市农机发展中心还开通了24小时值班电话，随时受理各种求助。爱心礼包也很实在，水、方便面、风油精、毛巾都是路上最用得上的东西。
2: 让外地接收，来得放心，干得开心。说吧，我是小麦，颗粒归藏。
0: 一项项暖心举措，让跨区作业更有温度。市农机发展中心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全力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3: 麦浪翻滚，鸡声轰鸣，眼下吴梁镇42000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农机力量，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在吴梁镇上庄村的麦田里，成片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伴随着机器轰鸣，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输车，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4: 现在咱这麦都熟了，收割机早早的都来了，我这麦今天一天都收完了，今年的麦长得好，一亩地都收1000多斤，咱现在收的种的都不用操心了。
0: 吴梁镇是典型的山岗乡镇，受地理气候条件影响，其小麦成熟期早于平原地区。针对这一实际情况，该镇及早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摸排小麦成熟进度及农机需求，积极协调跨区作业机械，科学规划作业路线，同时统筹晾晒场地，指导农户科学晾晒，持续提升机收作业效率。截止目前，全镇已投入50余台联合收割机，预计15天内可完成小麦收割，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5: 我们镇已经提前联系好收割机，干部们都要下沉一线服务，做好农机油料和维修保障，指导村民错峰收割，科学晾晒，让夏粮应收尽收，同时抓好秸秆尽梢，下种下管，守好粮食安全，为咱全年粮食丰收打好基础。
0: 据了解，

0: 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76万亩，预计夏粮总产34.9万吨，比上年增长2.6%。截止5月27号，全市小麦收获面积0.96万亩，预计6月10号收获基本结束。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一起走下去，走过前辈的路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这不是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实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作霖、夜袭张大虎，一环一抱。郭兆志一看行，到街上杂货铺买了几条麻袋，往里装银子。这回他可也急了，老疙瘩，走吧，走吧，这就算报仇出了气了，再不走他这不好办了。呆了，走没那么便宜。二叔，你别管，咱俩干什么来了？咱俩不是赌气来的，我不是给你报仇来的，赢俩钱这算个什么？你要胆小你先走。别呀，我舍命陪君子，我能走吗？我这替你担心。你瞅那张大虎都要吃人了，你再要赢他，这事儿非辞了不可。你放心。张作霖把一部分钱搁起来，绝大部分的钱15000两在手掐着，那就是拿麻袋装着。坐好。张德虎这回亲自坐牢，心说话，张作霖压了2把3，这第三把说什么他也不能压3了，我呀还坐3。坐完了往正中央一放，这下全保局都慌了，好几百人都跑这看热闹来了，人罗人，人压人呐、啊，都瞪着眼睛，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在这看着。张作霖说：“各位，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咱是老朋友，不认识的咱们交个朋友。上这屋看热闹的来了，不让你们白来。这把我要再压正了，赢了，在位的有一头算一头，每人给文银20两。”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肯定能赢。看一眼就给20两，谁不高兴？都盼张作霖赢啊。张作霖这15000两银子就在手抄着，等宝做好了往案子上一放，张作霖一回头告诉郭兆志，搬银子压3。这三字一出口，张大虎那块儿，怎么趴下了？他坐的几他知道，15000两啊，那翻三番是多钱呢？好几万两啊，8亿1000万可不是吗？张大虎当时就昏过去了，不省人事。4个保镖把他唤醒了，耙子前胸捶打后背，东家东家东家，完了完了。张德虎一算呢，把房子地全卖了，买卖也贬出去，把家里都估了，也还不起呀。这么多些人看热闹，能翻得了口吗？去搬银子，把银子全都搬了，利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凑了1万，那还差好几万呢。兄弟，实在对不起，今天太邪性了，老哥哥，我事先没有准备，在外府啊我还有买卖，我这钱一时周转不过来呀、啊，这么办行不行？我先还你1万，余下的最多10天，我如数还清，你看怎么样？我说张爷，不仗义吧？你开这么大的宝局，没钱你就开呀、啊？哎，你认为到你这儿来的都是穷酸吗？万一要起了豹子怎么办？是是是是，怪我律事不周。您说的对，不过你容其缓。

0: 见十天，我指定把钱给凑齐，怎么样？
1: 好了，
0: 大人办大事，大笔写的字，我就容你十天。
1: 好嘞，好嘞，
0: 您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
1: 各位各位，我保句皇了啊，哪天开张，再请众位光临。
0: 还了还了
1: 还了，
0: 把宝驹给压黄了。郭兆志一看周围没人了，跟张作霖说，
2: 老疙瘩，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啊，我想张大虎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万一他用稳军计把咱们爷儿俩给稳的事，
1: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晚上再送咱们下来家伙，敢！
0: 我他妈借他个胆子。二叔你放心吧，该吃吃该喝喝，你别往我腰里头带着家伙呢。可倒是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可架不住人多。
1: 哎，你放心吧。
0: 张作霖是谈笑自然，张大虎勉勉强强陪着张作霖坐了一会儿，借口张罗银子他走了，给张作霖和郭兆志就安排住到宝局啊。那宝局前前后后十几间房子，光阴似箭，日夜如梭呀。转眼五天过去了，张大虎是投影不见。张作霖有点坐不住了，把管事的那曹子头找着了。哎，我你们东家呢？东家可忙坏了，东一趟西一趟给您老张了钱呢。钱张了怎么样了？哎呀，差的数目还挺悬殊啊，那家差好几万两呢。最近他要上营口去一趟，您放心，钱有的是，他凑不齐，求亲靠友也能把钱给您如数圆上。我告诉你啊，十天期限，现在过了一半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耐性。哎，知道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二来子郭兆志睡不着了，那么老些钱都在麻袋里装着，就在窗边这放着，那是钱呢，钱就是是非的母子，很可能招来非灾横祸。张二来子跟张作霖说，
2: 老疙瘩，
1: 我下晚睡不着觉啊，直做噩梦，我这两天这眼皮的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我这右眼皮就跳起来没完了。
2: 我老高的，咱走吧。
1: 那别要了，那么多钱咱怎么花呀？就这点钱足够咱们活后半辈的。咱们爷俩买了房子置了地，剩下的钱存到银号里头，咱们折跟头花，打把子花，拿大饼花都花不了啊，适可而止吧。啊，叔叔求你了，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0: 二叔啊，我看您这个人属克马的，上不了阵。
1: 对对，是我，要不我怎么把你给加来了呢？
0: 你认为张德虎就这么便宜把他放了吗？
1: 不能，这小子作恶多端，
0: 我不把他收拾个六门到底，不让他倾家荡产，我绝不让步。
1: 不能走，
3: 对不对？好吧，那听你的。我总觉得杀人不过头点地，别把事情太计划了。
0: 到十天怎么样？十天他不还钱，你要住不了你就走你的。
3: 行行行，不过这五天真难熬啊，我得怎么过呀？
0: 到了十天，张德武没露面， 别说找不着张三虎。

连那个管事的曹的脑袋也没影了，做保的董大头也不见面了，就是保局一个看门的小伙计，你问他还问不出来什么呀。张作霖也画魂了，这天他憋着枪离开保局，就找到艳阳别墅，知道这是张大虎家外的一个家，他那小老婆香水精就住在这儿。报了名之后，有人给接进去了，呵，这个阔气呀，跟大花园一样。那个香水精亲自接待的，你想这样的女人能好得了？一见这张作霖，那是眉飞色舞，眉目传情，妖里妖气，还想跟张作霖使用美人计呢。张作霖根本不吃这一套，正言厉色，好像泥菩萨，吓得香水精也不敢靠近了。张作霖叫他转告张大虎，我再等三天，银子给我拿不来，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好好，我一定如实转告，如实转告。他上营口还没回来，大概也就是一半天吧，把钱凑齐了就给您送去，您不必来了。好呀，张德明回去了，一琢磨二来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告诉郭兆志，你把这1000两银票给我留下，再给我留点银子，剩下的东西周的驴背上，你赶紧走，你先回家，我送你一程，带这么多的钱路上你可多加小心啊。哎哎哎，老高子，那你跟我也走的？不，我不能走，你呢先回你们家，找地方挖坑把这银子埋起来，先别花啊，留着将来有用。其实张作霖另有打算呢，张作霖给自己的命运早就做了安排了，非得当胡子不可呀。当胡子没钱行吗？买枪买马买子弹，什么事儿不离不开钱呢？所以叫二来子带着这笔巨金先走了。张作霖提着枪护送出20几里地，把他送到官道上，回头看看没有盯梢的，这才放下心，千叮咛万嘱托，告诉二来子，早了别走，晚了别走，早早的住，早早的回家。哎，你放心吧，反正他妈这银子丢了，我他妈也不活着了。他走了，剩下张作霖一个人。他不最后通牒就三天吗？到了三天还没信儿。张作霖心说，好啊，你把我蹲这儿了，明儿早我堵门骂你去，不给钱你给我卖了你这个别墅，不然的话我放火给你烧了。这几天的紧张，张作霖也有点疲乏了，二来的这一走，剩下一个人怪腻歪的，他就躺下了，把这枪压在枕头底下，迷迷糊糊心里盘算着张大虎想干什么。哎，你还想勾人对我下毒手吗？我借你个胆子，你有家有业在高卡这住着，谅你也不能糊涂到这种地步。他睡着了，也就刚睡着啊，门开了，啊，撑撑撑撑撑，从外头窜进10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马袋。没等张作霖明白，哎，连脑袋在屁股就给套上，底下套了一条，拿大口的一装纸夹起来就走。剩下的人翻屋里的东西，把张作霖那颗米雷根50粒子弹，剩下的钱，所有的东西是全部卷包会。银夜之间把张作霖架到高坎的郊外，郊外呢还有几个人，有的拎着铁锹，有的拎着

0: 闹了半天，树林里头挖了很深很深的一个大坑，是井筒子型的，哭筒，把张作霖扔地上，张大虎就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是张大虎真下了毒手了，不然的话他赔不起这么笔巨款。张作霖明白怎么回事了，别看在麻袋里头，张作霖的嘴能说话，耳朵能听见。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张作霖就喊开了，哎，哪位朋友，哪位朋友，能不能如我说句话，当把话说清楚了，我死而无憾，谁要不让我说话，我骂谁八辈的祖宗，敢不敢叫我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这些人不敢做主，转过脸来看着张大虎，等着他的示下。张大虎夹着洋烟，瞪着怪眼看着，寻思了那么一会儿，把麻袋打开，把他先放出来，让他做个明白鬼。哎，有人把麻袋口袋撤掉，把张作霖拿绳子捆起来，四个人架着，让他站起来了。蒙蒙的月光，张作霖拢目光一看，认出张德虎来了。张德虎把大牙一呲，张老疙瘩，这可对不起呀，我让你做个明白鬼，听说你是海城西小洼村的人，你从那儿生的，嘿嘿，没想到吧，你死在高坎的南边榆树林，看见这坑没，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休怪我张大虎心黑手狠，这原因就是叫你逼的，我实在不得不如此了。张作霖一笑，我张大爷行啊，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的，说不定咱们还有点亲戚，你对你亲戚就下此毒手，还不起银子没关系，你说句话呀，打个欠条也可以。我张作霖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我创江湖没白创，只要你给我一句话也行，你不应该把我蹲在这儿。我姓张的，我早就料到你对我要下毒手，爷也不怕，怕也不来。我知道我二进高坎，我想碰你张德虎，我这就叫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再过20年还是好汉一条啊，你随便来吧。不过姓张的你别忘了，我也有3亲6故，我们来俩人吧，走了一个，送信请人去了，你可掂量掂量，你要把我置于死地，我那些好朋友也不能饶了你，你随便吧。出去。张大虎真有点骑虎难下了，埋，把他种在里头。人们过来把张作霖头朝下脚朝上死溜就塞那坑里头。您说这坑有多深，张作霖个儿再小点，往里一栽没影了。人们把铁锹抄起来就要填土，张德虎一琢磨，慢着，人命关天呐，等等等等，哎，我张作霖，你听见我说话了不？
1: 听见了。
0: 我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欠你的钱你不要了，你给我出个手续，你说已经还清了，我马上

你看怎么样？要这个条件不答应，可对不起，我马上要填土了。那张作霖呢，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那可不是三斧子劈不开的柳木轴，死脑刮骨，不是那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既然张德虎主动让步，我何乐而不为呢？张作霖就喊，可以，有你这句话，什么我都答应，拽上来，拽上来。张德虎把张作霖拽上来了，我老爸爸，你说的话可算数？当然算数，兔兔嘛是个钉，好，把绳给他解开，马上让他写。张作霖的歪歪扭扭的，那字写的不怎么地，还净白字。有人给他提醒，在一块白布上写上的，意思是说，张大虎欠张作霖的钱如数已经还清，分文不欠，账已了结，以此为凭。手牙摁上了，张德虎往怀里一揣，哎，老嘎子，你可看清楚啊，这叫白纸画黑道，有你的指纹，有你的手雅，我不怕你讹我，早晚讹我，我到官府一报案，可打你个诬陷罪，对不对呢？今天的事就叫他过去。张作霖一笑，可以，不过我还有个条件，我的马，我的枪，我的家伙，你得给我。不，张作霖，咱水贼过河甭用狗刨，我不是官府，我不追问你那枪从哪来的，我也不问你那子弹从哪来的，我张德虎要是个歹人，我现在把你扭送到官府，就凭这一条把你问成土匪，你还出得了监狱吗？我不能干那缺德损的事儿，给自己得留条后路，但是这玩意儿不能给你，这阵你正在气头上，谁知你能干出什么事来呀？我还留在我身边做保险呢，别的话别说，马也不能给，走吧，算你捡个便宜。好嘞，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衣服收拾收拾，出了榆树林走了。张大虎一琢磨，你还能怎么的，妈，这就是给你个下马威，叫你知道知道我张大虎非是挡贤之辈，你想报复我，我就杀你的全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长庄与长虹画壁。

在禹州城区西北20余公里处，荟萃河东岸娄径山下，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长庄。长庄古时曾叫做长虹街，据说因春秋时期周王士大夫长虹曾居于此而得名。长虹字叔，又称长叔，是东周时期周朝上大夫。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尽心竭力辅佐周敬王。但是周天子那时的地位已经十分衰微，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些诸侯霸主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长虹有雄才大略，欲复兴王室，但是他们的做法引起具有野心的诸侯国的记恨，特别是想称霸的晋国，要置长虹于死地。晋国正卿赵鞅深知长虹是扶立周敬王的功臣，一向忠心不二，周敬王不肯对他加害，于是派大夫叔向出使周国，用阴谋诡计离间周敬王和长虹的君臣关系。他故意频繁地同长虹接触，有时密谈到深夜才告辞，试图引起周敬王的怀疑。最后叔向去觐见周敬王时，煞有介事地说：“大王，我们晋国氏族之乱与长虹无关，你不必再追究长虹了，我也告辞回国复命去了。”叔向临走时故意匆匆忙忙，假装不慎把袖中一封伪造的信件遗落在殿阶上。内侍把信件捡起来交给周敬王，周敬王打开一看，竟是长虹写给叔向的密信。信中说：“请转告晋军，尽速发兵攻打周王室，我将做内应等等。”周敬王看完信不辨真假，立即搜捕长虹，逐妻九族。周敬王念其辅佐之功不忍加害，但最终还是把长虹放逐到千里之外的蛮荒蜀地去了。长虹有口难辩，悲愤交加，没想到自己对周王室一片忠心，到头来却因一封假信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他到蜀地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剖腹自杀了。长虹的冤死引起了当地吏民的怜惜同情，他们把长虹的血用玉匣子盛起来埋葬，立碑纪念。三年后，长虹后人把长虹的墓葬迁回长虹的故乡禹州，结果掘土打开玉匣时，他的血已经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碧玉。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长虹化璧即由此而来。后世以长虹化璧形容一个人精诚忠正，以碧血与丹心联举，称颂为国捐躯之事。同时长虹化璧、六月飞雪亦比喻千古奇冤。史记、左传等史书对长虹的事迹都有记载。如今在禹州，长庄周边村民还将长庄叫做长虫街。这其实是因上几代人大多不识字，把长虹街误叫成长虫街。除此，长庄方圆一带的老百姓还代代相传，长庄是孔子老师的故里。除了流传的故事外，在长庄村东地保存有长虹墓遗址。长庄还出土有长虹后人隋朝时期康城县主簿长高的墓志铭，可见长虹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的情况，显示着贤士长虹与长庄村久远的历史渊源。当前长庄镇政府已经启动长虹故里的打造与提升工作，长虹迎宾广场、孔子访虹问月主题公园即将竣工，贤士长虹流传千古的故事和精神必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长庄进行文化探源和朝拜。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

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益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弹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被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水土相合可以塑造成形，经火被烧变成坚硬防水之物。长虹历经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以粘土掺水为原料，通过手捏磨塑等方法制作成碗盆罐等坯胎造型，晾干后经过柴火的焙烧，烧制成陶。由于生产量极低，长虹又改良技术，在土崖上挖洞，洞顶凿挖出烟孔，洞内叠放成型的干坯，下面架火高温焙烧，这就是古代窑的雏形。长虹把这种烧陶技术传给当地百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考古发现，长庄境内唐代五代时期的古窑群达13处之多，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发掘出的缸碗钵及柱子残片众多，可见一个时期的窑火旺盛之景象。光阴如梭，岁月变迁，禹州民间从宁疯子制陶的传说到长虹制陶的传说，代代相传，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禹州今天的窑火不息，薪火相传，与这些传说相互印证，一脉相承，显示着禹州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顽强生存的智慧和毅力，也彰显着禹州作为瓷都的深厚积淀和千年荣耀。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在宇宙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觉，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

前597年，在赵氏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厥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厥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管理迁都新郑。随后短短5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阳翟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15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阳翟今禹州作为韩国的都城100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今禹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禹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现如今，禹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禹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景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30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30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

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纨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纨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纨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纨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纨花台，纨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圣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纨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纨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偏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纨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2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西。

日王都杨迪，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杨迪即可保无忧。一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一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政，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杨迪，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方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晓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晋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相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

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雷。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雷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雷。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雷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身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身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我是导航官威龙，
1: 跟着我，导航也能玩出战场感。
0: 掉皮掉肉不掉队，继续作战，现在出发。
2: 在外头待久了，有点想家了。
0: 准备好没得？
1: 等等我，
0: 走起。
3: 注意纪律，
4: 跟我单挑，脑壳有包，
3: 说干就干。
5: 深入战场是为了找回和平，战术要灵活，信念要坚定。
0: 交给我，你放一百个心。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信念不能。机会把握的不错，就是决策差了点。别怪我，是你自己准备的不够充分，光有勇气可不够，得有本事。你的战术不行，技术也不咋样，
5: 智慧应激，准备突入。

0: 先锋，使命必达，保证完成任务。站我身后，我保证带你回家。
1: 说输赢不重要，那是骗人的。你应该也知道，正视自己的失败，你的拳头还不够硬。我很少打这么轻松的仗，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战场永远公平，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儿得一件一件办。没有不靠谱的事儿，只有不靠谱的人。今天比昨天更好，这就是希望。任务还没完成，不能轻言放弃。只要做的事有价值，做什么不是做呢？要是迷茫了，就看看天空，起码对颈椎好。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追求吧。
2: 有话就直说，猜来猜去的多麻烦。
1: 有我在，别害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

0: 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

0: 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帮我打人又开心又开心，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即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

0: 好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 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2: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2: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

0: 知足自重的脑袋哥。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

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禹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重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需要电
1: 生活物资、
2: 其他
1: 的
2: 物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0: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搁上，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5: 我想考的是医学。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你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吗？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8: 独立寒秋，乡家百姓皆自高堂。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做

0: 给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0: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5: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4: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

0: 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勤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丝跟稻种卷叶皿潜肥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丝和稻种卷叶皿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6: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0: 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7: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

0: 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9: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 有着显著的响应。

0: 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2016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4: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5: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3: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6: 就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3: 农户周文彪种的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7: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小米糊就安排过来了。
3: 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8: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9: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要
3: 改造。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8: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合理归仓。”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2: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2: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4: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4: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2: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2: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

0: 五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春兰，主播李丹丹、陈亮。

0: 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5.5。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省政府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体学习研讨，王凯主持并讲话；
1: 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河南印发实施意见绘就路线图；
2: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抢收获。
1: 编辑短评：河南凭啥每年准时上热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5月29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此事故教训为己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安全专项行动，对非煤矿山、尾矿库迅速组织专项整治评估，对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瓦斯参数造假等恶劣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快查快办、严查严办。要聚焦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危化、燃气、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隐患遏制在未发之时，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扎实开展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排险除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用，加强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和避险转移，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

0: 当前要紧盯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情况，科学高效组织抢收作业，及时调配烘干设备，精心组织粮食收购收储，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及时高效做好下种。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有关会议部署，用好评价成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坚持并不断强化精准方略，突出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健全驻村工作机制，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建章立制解决共性问题，坚持五级书记抓，凝聚各方力量，强化协同配合，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与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查摆问题清单，持续用力推进整改，切实把问题清单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效清单。要压实整改责任，发挥好省级领导同志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扛稳政治责任，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要深化建章立制，聚焦工作实效、群众口碑、长远发展，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做好结合转化，以整改整治促实干、促提升，做到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在京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做好对接衔接，主动抢抓政策机遇，系统梳理任务清单，加快推进成果转化，强化全程跟踪问效，确保落地落细、践行见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根据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8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并讲话。会上，省政府班子成员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有关内容，张敏、郑海洋、李卓、李涛做交流发言。王凯指出，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事关党的事业发展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政治担当，深入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全力保障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服务发展大局上。要抓牢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要守牢安全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效能治理上。要站稳人民立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情用力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为民造福上。要注重真抓实干，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凯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盯时间进度，注重质量效果，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统筹结合，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做好经济运行、三下生产等重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宋征辉、吕国范、朱明参加。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河南印发实施意见绘就路线图，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抢收获。
1: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日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全省上下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基础支撑。具体内容包括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施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提升育农优品影响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支持重点地区加快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统筹供给，深化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维护乡村和谐稳定，推进乡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2: 迈向丰收，
0: 随着信阳、南阳、驻马店等地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针对今年小麦播种晚、近期阴雨天气多等情况，全省各地千方百计调机器优服务，争分夺秒抢收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新安店镇的麦收现场，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小麦晚播和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这儿的小麦它的收获时间比往年是晚了3到5天。那么经过最近几天晴好天气的晾晒，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地里小麦的这个一个状态啊。我们掐一下它的籽粒，外壳是很坚硬的，然后已经挤不出来白色的浆液。专家说，像这样的籽粒状态，它的含水量已经是在20%以下，满足了收割的条件。
4: 种粮大棚指导下，经过针对性的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加上春天雨水充足，晚播麦都已指导下，经过针对性的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加上春天雨水充足，晚播麦都已由弱转壮。
5: 当时种的时候都，我们这个政府里有派了有这个农技专家，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给我们免费分发了有叶面肥，翻青拔节时候在后期给我们发了有这个一盆散黄这些药物。
4: 驻马店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190万亩，当地提早指导农机手调试收割机，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流动维修服务队。驻马店市确山县农机中心副主任刘东升：
6: 在我们确山设立3个固定的这个售后维修点，利用我们县的经销公司动员24多台流动的这个售后维修的这个车辆，确保全县这个收割机出现故障以后2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确保他们顺利开展作业。
4: 今年三夏，周口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万台，统筹330个农机维修网点，组建103支农机应急维修服务队，实行半小时服务圈、24小时值班，确保农机故障快速处置。郸城县某维修网点负责人张志：
7: 在收割期间呢，厂家又来补贴5辆这个三八服务车，配件齐全，在收麦期间。不影响大家的这个收割服务。
4: 此外，周口还从外地引进轮式收割机5000台以上，履带式收割机1500台，成立178支应急作业服务队，覆盖所有乡镇。在高速口、国省道口设立跨区接待服务站56个，开辟绿色通道，容缺办理，免费放行。周口农机技术中心生产服务科科长张军：
8: 跨区服务方面，按照1条绿色通道、1份作业指南、1张权益作战图、1套技术手册的4个1标准，设立56个接待服务站，为外来机手指引路线、安排作业、提供信息，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4: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3万张，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全力保障夏收夏种。
1: 减损就是增产。对于河南常年700亿斤的小麦产量来说，机收每减损1%，就相当于增产7亿斤。28号上午，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南阳邓州赛区开赛。大象新闻记者冯冲报道。
9: 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现在开始。
10: 您可别以为收麦啊就是机器一开小麦出来，这里面可藏着大学问，差1厘米高度慢1脚油门，这一亩地可能就要少收10几斤。在这里不比速度，只比精度，看谁能更好的实现颗粒归仓。
4: 在南阳邓州市文渠镇的一块高标准农田内，10名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0亩土地的收割。裁判组通过检视麦粒、称重测算，精准核验每一台机具的收割损失率。现场裁判张继：
11: 你像这块地啊，它基本上就是损失率是非常低的，咱们拔了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啥麦粒。咱们去年小麦的损失率是0.88%，今年我估计咱们损失率应该在0.8%以下。机收减损的损失率每降低0.1%，按咱亩产600公斤计算的话，它每亩地可以增产1.2斤。
4: 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考验的是农机手的真功夫。比赛过程中，机手们要根据麦田伤情、小麦干湿度，实时调整割茬高度、滚筒转速和风机风量等参数，在毫厘之间见高下。最终，来自邓州的农机手周丹以0.05%的损失率取得第一，10名选手平均成绩为0.21%。机手周丹：
12: 像收这种10麦的话，也就是说滚筒转速似乎要高一点，风量减小一点，割茬高度这种麦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在20公分左右。
4: 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
13: 我们已连续6年举办全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逐步在全社会营造减损就是增产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逐年下降，保持在较好水平。
0: 针对前期降雨影响，信阳市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暖心服务机手、开足马力烘干等多措并举，打出一套组合拳，全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筑牢夏粮安全防线。河南台孙晓东，信阳台报道。
4: 在信阳市固始县三河镇万亩有机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返穿梭，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三河间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14: 我们出资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可以保证在1周内顺利完成收割任务。
4: 在信阳市西县关店乡，9.7万亩小麦已全面开镰。为了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安心来、高效收，西县在主要交通要道设立了4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提供信息指引、生活保障等一站式服务。在田间地头，本地企业自发为农机手送餐送水。河南牛厂长食品负责人张宏伟：
15: 天气刚刚晴，现在啊正是抢手的时候，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干杯机师傅到我们西县了，给他们做饭呀，送送水，让他们品尝一下我们西县的特色美食，缓解一下他们的辛劳，让他们来到西县没有后顾之忧。
4: 西县农业农村局2级主任科员王伟介绍，目前西县已调度2000余台收割机机动收割成熟小麦。
16: 为服务好外来机头，我县设立4个跨区作业服务接待站，确保收割机 细菌，导效应暖。
4: 阴雨天气下，小麦收割后晾晒困难，极易出现发霉变质。信阳平桥区共设置烘干点162个，配备各类烘干设施225台套，单日粮食烘干能力达5500吨，可实现收割烘干无缝衔接。平桥区俊秀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0: 罗社负责人陈磊。
1: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800多亩小麦，前段时间风大雨多，不少小麦倒在了地里，现在已经收了200多亩。这两天天气晴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收割剩下的小麦。
2: 请听编辑短评：河南凭啥每年准时上热搜？
0: 河南的麦子熟了，每年这个时候啊，河南总会刷屏，今年也不例外。赶上连日下雨，8500万亩小麦要抢收，天南海北的农机手听说后，二话不说，开着收割机就往咱河南赶。人家来帮咱河南人也不含糊，直接撂下一句话：你只管收麦，其他的交给我们。太康县有个村支书，在村委会搭起了麦客驿站，管吃管住还管洗澡。周口一个90后的村支书给农机手送去了便蛋、火腿肠、新毛巾。南阳邓州的村民更实在，在地头支口大锅，一日三餐做好，端到收割机跟前。有个青海的农机手头一回来河南就破防了，刚干完活，素不相识的村民端着碗就冲他喊：“师傅，下来吃饭。”网上有句话说得透彻，辽阔的大地生不出狭隘的心胸。河南每年三下上热搜，真不是会炒作，而是认准了一个理儿：你帮我一把，我暖你一餐。说起来，这不跟前段时间出圈的河南馒头、5毛钱的水煎包、买5斤寄10斤的蒜苔一样吗？实诚的让人心疼。人家伸手帮咱就得真心相待，手头有收成就愿意和人分享，就是这种朴素的厚道，让人每每想起来都会心头一暖。
3: 濮阳南乐县30000余亩优质西瓜迎来丰收季，在当地举办的瓜王擂台赛上，种植能手、经销商户齐聚一堂，比拼技艺，共话发展，现场签约不断，产销两旺，小小西瓜正成为年产值2.5亿元的乡村振兴大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张宗涛、濮阳台记者刘善华、王宇、南乐融媒记者综合报道。
4: 接下来宣布瓜王三等奖的获得者，他们是来自郭里村的张艳祥，参赛瓜编号17。
5: 在福康镇马松文化广场，瓜王、瓜后、玲珑瓜三项评选赛事正在进行。瓜王比拼单果重量，瓜后和玲珑瓜比拼果肉甜度。全县西瓜种植能手、行业达人、经销商户齐聚现场，互学种植妙招，交流选瓜经验，共同探讨西瓜产业提质增效、长远发展新路径。获奖瓜农刘铁民：
6: 这次拿下这个瓜王的称号，我特别高兴，也更坚定了我种好西瓜的信心。这样的活动特别实在，往后我会向技术专家继续学习，继续提升西瓜的品质，把自家的西瓜种得越来越好。
5: 活动现场，农业技术专家、商超采购代表与当地种植合作社集中签约多项合作协议，推动技术指导、市场销路、规模化生产深度融合。某商超业务总监刘卫：
7: 本次实地的对接洽谈呢，我们深入了解了产地的种植规模与品质管控体系，后续将加大我们的采购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合作，把地地道道的优质福康西瓜送上千家万户餐桌，实现产地与市场的双向共赢。
5: 南乐县福康镇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利用沙质土壤、充足光照的天然资源禀赋，当地大力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构建起集育苗培育、规模种植、休闲采摘、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全县西瓜种植面积达30000余亩，拥有标准化种植大棚20000余座，年产量1.7亿斤，年产值2.5亿元，特色西瓜产业已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南乐县福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石亚军：
8: 仅仅就一个采瓜季，就提供了临时就业岗位5000多个，带动劳动收入2910万元。现在啊，我们长期合作的大型客商就有了60多家，果蔬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我们豫北最大的果蔬交易中心，日交易额最大突破了1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加强科技文化支撑，壮大经营主体，将我们的小西瓜做成大产业。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5月28号，许昌南500千伏输备电工程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电力15五期间首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今年河南电力共安排投产。

0: 35项保下公保重点项目，新增输电线路402千米，变电容量456万千伏安。
1: 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发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公布名单，全国20个城市入选，洛阳市入围。
0: 作为我国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我省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 5月27号，承载554名旅客的高3419次列车从郑州东站一路驶向四川泸州，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首趟企业商务高铁定制专列正式开行。
0: 5月29号起，2026年郑州市公办初中招生启动线上报名，郑州市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可在两日内通过正好办 APP 按系统提示完成报名。
1: 洛阳一家饭店近日推出一元公益餐，外卖员、环卫工、代驾等人员晚十点后花一块钱就能吃顿饭。发起人本来打算免费，担心大家不好意思来，才收一块钱。
0: 近日，商丘市民权县消防救援局走进当地高新区，开展企业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围绕用火、用电、用气、应急逃生等内容，剖析安全隐患，明确职责，强化安全管理能力与责任意识。下一步，当地消防部门将持续开展消防宣传与演练，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中部南部局部有雾，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3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6月1号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档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你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聚焦产业、基建、民生改革多点发力，奋力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我市举办第四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大赛，全市中小学生登台展风采，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我市聚焦产业、基建、民生改革多点发力，统筹城乡资源要素，破解发展壁垒，奋力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1: 在产业融合方面，我市全力打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健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下沉乡村，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聚力创建一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以产业赋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步提速，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持续完善农村电力、燃气、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优化农村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供给，切实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乡村群众享有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民生保障上，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精准保障群众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权益，让全体市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红利。

0: 时依托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禹州示范片区建设，深化全国农业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改革，谋划落地一批实效性强的重点项目，以改革创新破除体制障碍，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务实高效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5月29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主持会议，副主任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出席会议，市长田慧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市检察院检察长靳伟杰、市法院院长崔军等列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决定接受康松峰、董向阳、刘海洋辞去禹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免去党东委鲍世让的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张小娟的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决定任命李小毅、李三军为禹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命傅世勇、童春雨为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京勇、严洪民为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同志做表态发言，进行宪法宣誓。5月27号，共青团禹州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举办禹州市第四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大赛，全市中小学生登台展风采，以声传情，以讲育人，更续红色血脉。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朝气满满，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精神饱满，自信从容，用真挚的语言、饱满的情感、生动的表达，娓娓讲述禹州千年人文底蕴、中医药传统文化、钧瓷非遗魅力以及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故事，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1: 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体会到了禹州丰富的中药资源，让我对中医文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然后，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将会继续传承下去，将中医药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
2: 我非常自豪能在这次舞台上讲解我家乡的传统文化，三度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通过这次讲解，让更多同学了解我家乡文化，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大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能力、传承文化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红色基因、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代代相传。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青少年思政教育，常态化开展实践育人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勤学笃行，不负韶华，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1: 为从源头有效抑制飞絮产生，改善人居环境，近日市园林绿化中心全面开展城区杨柳飞絮化学治理工作，并试点开展法桐毛絮治理实验，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护航整洁宜居城市环境。
0: 在行政南路，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柳树开展飞絮抑制剂注射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对柳树树干进行定点钻孔，用专用飞絮抑制剂精准注入树体内部，通过树木传导组织传导至整株树木，从源头抑制花芽分化，有效减少来年杨柳飞絮产生，治理效果持久且不受天气影响。
3: 目前整治杨柳树的花芽分化期，园林中心正在全面展开杨柳树飞絮的化学治理工作，那么这是一项长效抑花防控措施，同时鉴于多年来法桐毛絮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困扰， 纪念园林中心也对顺河路的白玉竹法桶进行了化学治理实验。
0: 据悉，本次非蓄治理覆盖城区全部管辖路段杨柳树，是园林绿化中心在抓实常规非蓄治理的同时，积极探索治理新方法，通过试点施治、持续观测，摸索适配本地的法桶毛蓄治理方案。下一步，该中心将抢抓治理黄金时段，持续推进非蓄治理工作，动态优化治理措施，稳固治理成效，持续优化城市生态市容环境，切实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

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亿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亿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亿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掉一盏灯，点亮星星，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满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

0: 抖音。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3: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1: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线400-617-1933，400-617-1933。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风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0: 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1: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
4: 谢谢各
3: 位。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常常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3: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6: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7: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6: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8: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6: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9: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里悟。

0: 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 我给操到蛟龙转弯的地方都死。
2: 你操过年都免你的呢。
0: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这种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 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

0: 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七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府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体学习研讨，王凯主持并讲话。
1: 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河南印发实施意见，绘就路线图。
0: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抢收获。
1: 编辑短评：河南凭啥每年准时上热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5月29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此事故教训为己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安全专项行动，对非煤矿山、尾矿库迅速组织专项整治评估，对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瓦斯参数造假等恶劣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快查快办、严查严办。要聚焦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危化、燃气、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隐患遏制在未发之时，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扎实开展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排险除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用，加强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和避险转移，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当前要紧盯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情况，科学高效组织抢收作业，及时调配烘干设备，精心组织粮食收购收储，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及时高效做好下种。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有关会议部署，用好评价成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坚持并不断强化精准方略，突出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健全驻村工作机制，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建章立制解决共性问题，坚持五级书记抓，凝聚各方力量，强化协同配合，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与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查摆问题清单，持续用力推进整改，切实把问题清单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效清单。要压实整改责任，发挥好省级领导同志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扛稳政治责任，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要深化建章立制，聚焦工作实效、群众口碑、长远发展，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做好结合转化，以整改整治促实干、促提升，做到有

0: 机结合，相互促进，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在京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做好对接衔接，主动抢抓政策机遇，系统梳理任务清单，加快推进成果转化，强化全程跟踪问效，确保落地落细，践行见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根据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8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并讲话。会上，省政府班子成员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有关内容，张敏、郑海洋、李卓、李涛做交流发言。王凯指出，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事关党的事业发展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政治担当，深入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全力保障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服务发展大局上。要抓牢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要守牢安全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效能治理上。要站稳人民立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情用力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为民造福上。要注重真抓实干，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凯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盯时间进度，注重质量效果，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统筹结合，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做好经济运行、三下生产等重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宋征辉、吕国范、朱明参加。
0: 5月28号，郑州市委市政府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举行工作座谈，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东明出席并讲话。
1: 5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何新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河南印发实施意见绘就路线图，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抢收获。
1: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日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全省上下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

0: 美好，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基础支撑。具体内容包括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施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提升育农优品影响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支持重点地区加快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统筹供给，深化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维护乡村和谐稳定，推进乡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1: 迈向丰收，
2: 随着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针对今年小麦播种晚、近期阴雨天气多等情况，全省各地千方百计调机器、优服务，争分夺秒抢收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新安店镇的麦收现场，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小麦晚播和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这儿的小麦它的收获时间比往年是晚了3到5天。那么经过最近几天晴好天气的晾晒，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地里小麦的这个一个状态啊。我们掐一下它的籽粒，外壳是很坚硬的，然后已经挤不出来白色的浆液。专家说，像这样的籽粒状态，它的含水量已经是在20%以下，满足了收割的条件。
4: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虽然去年小麦种得比常年晚了10多天，但今年开春以来，在技术员的全程指导下，经过针对性的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加上春天雨水充足，晚播麦都已由弱转壮。
5: 当时种的时候都，我们这个政府里又派了有这个农地专家，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给我们免费分发了有叶面肥，翻井拔节时候在后期给我们发了有这个一盆撒黄这些药物。
4: 驻马店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190万亩，当地提早指导农机手调试收割机，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流动维修服务队。驻马店市确山县农机中心副主任刘东升，
6: 在我们确山设立的3个固定的这个售后维修点，利用我们县的经销公司动员20多台流动的这个售后维修的这个车辆，确保全县这个收割机出现故障以后2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确保他们顺利开展作业。
4: 今年三夏，周口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万台，统筹330个农机维修网点，组建103支农机应急维修服务队，实行半小时服务圈、24小时值班，确保农机故障快速处置。郸城县某维修网点负责人张志：
7: 在收割期间呢，厂家里有来不低于5辆这个三包服务车，配件齐全，在收麦期间。不影响大家的这个收割服务。
4: 此外，周口还从外地引进轮式收割机5000台以上，履带式收割机1500台，成立178支应急作业服务队，覆盖所有乡镇。在高速口、国省道口设立跨区接待服务站56个，开辟绿色通道，容缺办理，免费放行。周口农机技术中心生产服务科科长张军：
8: 跨区服务方面，按照一条绿色通道、一份作业指南、一张权益作战图、一套技术手册的4个1标准，设立56个接待服务站，为外来机手指引路线、安排作业、提供信息，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4: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3万张，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全力保障夏收夏种。
0: 减损就是增产，对于河南常年700亿斤的小麦产量来说，机收每减损1%，就相当于增产7亿斤。 28号上午，

0: 河南省2026年小麦吸收减损技能比武南阳邓州赛区开赛，大象新闻记者冯冲报道。
1: 河南省2026年小麦吸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现在开始。
2: 您可别以为收麦啊就是机器一开小麦出来，这里面可藏着大学问，差一厘米高度慢一脚油门，这一亩地可能就要少收十几斤。在这里不比速度，只比精度，看谁能更好地实现颗粒归仓。
3: 在南阳邓州市文渠镇的一块高标准农田内，十名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十亩土地的收割。裁判组通过捡拾麦粒、称重测算，精准核验每一台机具的收割损失率。现场裁判张继：
4: 你像这块地啊，它基本上就是损失率是非常低的，咱们拔了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啥麦粒。咱们去年小麦的损失率是0.88%，今年我估计咱们损失率应该在0.8%以下。吸收减损的损失率每降低0.1%，按咱亩产600公斤计算的话，它每亩地可以增产1.2斤。
3: 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考验的是农机手的真功夫。比赛过程中，机手们要根据麦田伤情、小麦干湿度，实时调整割茬高度、滚筒转速和风机风量等参数，在毫厘之间见高下。最终，来自邓州的农机手周丹以0.05%的损失率取得第一，十名选手平均成绩为0.21%。机手周丹：
5: 像收这种湿麦的话，也就是说滚筒转速似乎要高一点，风量减小一点，割茬高度这种麦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在20公分左右。
3: 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
6: 我们已连续6年举办全省小麦吸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逐步在全社会营造减损就是增产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全省小麦吸收损失率逐年下降，保持在较好水平。
7: 针对前期降雨影响，信阳市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暖心服务机手、开足马力烘干等多措并举，打出一套组合拳，全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筑牢夏粮安全防线。河南台孙晓东，信阳台报道。
3: 在信阳市固始县三河镇万亩有机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返穿梭，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三河间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产量和各种输送设备，可以保证在一周内顺利完成收割任务。
3: 在信阳市西县关店乡，9.7万亩小麦已全面开镰。为了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安心来高效收，西县在主要交通要道设立了4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提供信息指引、生活保障等一站式服务。在田间地头，本地企业自发为农机手送餐送水。河南牛场长食品负责人张宏伟：
9: 天气刚刚晴，现在啊正是抢手的时候，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干杯机师傅到我们西县了，给他们做饭呀、送送水，让他们品尝一下我们西县的特色美食，缓解一下他们的辛劳，让他们来到西县没有后顾之忧。
3: 西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王伟介绍，目前西县已调度2000余台收割机机动收割成熟小麦。
10: 为服务好外来气候，我县设立4个跨区作业服务接待站，确保收割器具高效运转。
3: 阴雨天气下，小麦收割后晾晒困难，极易出现发霉变质。信阳平桥区共设置烘干点162个，配备各类烘干设施225台套，单日粮食烘干能力达5500吨，可实现收割烘干无缝衔接。平桥区俊秀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磊：
11: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800多亩小麦，前段时间风大雨多，不少小麦倒在了地里，现在已经收了200多亩。这两天天气晴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收割剩下的小麦。
0: 请听编辑短评：河南凭啥每年准时上热搜？
3: 河南的麦子熟了，每年这个时候啊，河南总会刷屏，今年也不例外。赶上连日下雨，8500万亩小麦要抢收，天南海北的农机手听说后，二话不说，开着收割机就往咱河南赶。人家来帮咱，咱河南人也不含糊，直接撂下一句话：你只管收麦，其他的交给我们。太康县有个村支书，在村委会搭起了麦客驿站，管吃管住还管洗澡。周口一个90后的村支书给农机手送去了便蛋、火腿肠、新毛巾。南阳邓州的村民更实在，在地头支口大锅，一日三餐做好，端到收割机跟前。有个青海的农机手头一回来河南就破防了，刚干完活，素不相识的村民端着碗就冲他喊：师傅，下来吃饭。网上有句话说得透。

0: 澈，辽阔的大地生不出狭隘的心胸。河南每年三下上热搜，真不是会炒作，而是认准了一个理儿：你帮我一把，我暖你一餐。说起来，这不跟前段时间出圈的河南馒头、五毛钱的水煎包、买五斤寄十斤的蒜苔一样吗？实诚的让人心疼。人家伸手帮咱，咱就得真心相待，手头有收成就愿意和人分享，就是这种朴素的厚道，让人每每想起来都会心头一暖。
1: 鄱阳南乐县30,000多亩优质西瓜迎来丰收季，在当地举办的瓜王擂台赛上，种植能手、经销商户齐聚一堂，比拼技艺，共话发展，现场签约不断，产销两旺。小小西瓜正成为年产值2.5亿元的乡村振兴大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张松涛、鄱阳台记者刘善华、王宇、南乐融媒记者综合报道。
2: 宣布瓜王三等奖的获得者，他们是来自郭吕村的张艳强，参赛瓜标号17。
3: 在福康镇马村文化广场，瓜王、瓜后、玲珑瓜三项评选赛事正在进行。瓜王比拼单果重量，瓜后和玲珑瓜比拼果肉甜度。全县西瓜种植能手、行业达人、经销商户齐聚现场，互学种植妙招，交流选瓜经验，共同探讨西瓜产业提质增效、长远发展新路径。获奖瓜农刘铁民：
4: 这次拿下这个瓜王的称号，我特别高兴，也更坚定了我种好西瓜的信心。这样的活动特别实在，往后我会向技术专家继续学习，继续提升西瓜的品质，把自家的西瓜种得越来越好。
3: 活动现场，农业技术专家、商超采购代表与当地种植合作社集中签约多项合作协议，推动技术指导、市场销路、规模化生产深度融合。某商超业务总监刘卫：
5: 本次实地的对接洽谈呢，我们深入了解了产地的种植规模与品质管控体系，后续将加大我们的采购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合作，把地地道道的优质福康西瓜送上千家万户餐桌，实现产地与市场的双向共赢。
3: 南乐县福康镇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利用沙质土壤、充足光照的天然资源禀赋，当地大力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构建起集育苗培育、规模种植、休闲采摘、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全县西瓜种植面积达30,000余亩，拥有标准化种植大棚20,000余座，年产量1.7亿斤，年产值2.5亿元，特色西瓜产业已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南乐县福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石亚军：
6: 仅仅就一个采瓜季，就提供了临时就业岗位5000多个，带动劳动收入2910万元。现在啊，我们长期合作的大型客商就有了60多家，果蔬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我们豫北最大的果蔬交易中心，日交易额最大突破了1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加强科技文化支撑，壮大经营主体，将我们的小西瓜做成大产业。
7: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5月28号，许昌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电力15-5期间首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今年河南电力共安排投产35项度夏保供重点项目，新增输电线路402千米，变电容量456万千伏安。
1: 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发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公示名单，全国20个城市入选，洛阳市入围。
7: 作为我国5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我省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 5月27号，承载554名旅客的高3419次列车从郑州东站一路驶向四川泸州，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首趟企业商务高铁定制专列正式开行。
7: 5月29号起，2026年郑州市公办初中招生启动线上报名，郑州市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可在2天内通过正好办 APP 按系统提示完成报名。
1: 洛阳一家饭店近日推出1元公益餐，外卖员、环卫工、代驾等人员晚10点后花1块钱就能吃顿饭。

0: 起人说，本来打算免费，担心大家不好意思来，才收一块钱。
1: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度到14度，其他县市16度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度到29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31号全省晴天见多云，6月1号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红、长斑、提前老化，长期坚持还能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科学防晒要做到软硬兼施，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足量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定时补涂，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强光时段，外出时佩戴宽帽檐、打遮阳伞、穿透气长袖衣裤，做好物理硬防晒。晒后不要立刻用冷水刺激皮肤，应该先到阴凉处自然降温，再使用温和保湿的产品进行舒缓修复，减少皮肤不适。日常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多喝水，保持皮肤水润健康，也能增强皮肤的抵抗力。不少人认为只有盛夏才需要防晒，实际上初夏紫外线强度已经很高，长期忽视会造成皮肤光老化、皱纹增多、色素沉着等不可逆的损伤。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聚焦产业、基建、民生改革多点发力，奋力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我市举办第四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大赛，全市中小学生登台展风采，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我市聚焦产业、基建、民生改革多点发力，统筹城乡资源要素，破解发展壁垒，奋力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1: 在产业融合方面，我市全力打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健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下沉乡村，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聚力创建一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以产业赋能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步提速，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持续完善农村电力、燃气、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优化农村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供给，切实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乡村群众享有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民生保障上，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精准保障群众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权益，让全体市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红利。同时依托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禹州示范片区建设，深化全国农业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改革，谋划落地一批实效性强的重点项目，以改革创新破除体制障碍，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务实高效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0: 5月29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主持会议，副主任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出席会议，市长田慧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市检察院检察长靳伟杰、市法院院长崔军等列席会议。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决定接受康松峰、董向阳、刘海洋辞去禹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免去党东委鲍世让的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张小娟的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决定任命李小义、李三军为禹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命傅世勇、童春雨为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京勇、严洪民为禹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新任职同志做表态发言，进行

0: 生动地表达，娓娓讲述宇宙千年人文底蕴、中医药传统文化、钧瓷非遗魅力以及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故事，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1: 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体会到了宇宙丰富的中药资源，让我对中医文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然后，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将会继续传承下去，将中医药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
2: 我非常自豪能在这次舞台上了解我家乡文化，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大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
2: 了解我家乡文化，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本次大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能力、传承文化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红色基因、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代代相传。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青少年思政教育，常态化开展实践育人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勤学笃行，不负韶华，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强国少年。为从源头有效抑制非畜产生，改善人居环境，近日市园林绿化中心全面开展城区杨柳非畜化学治理工作，并试点开展法桐毛畜治理实验，以精细化养护举措护航整洁宜居城市环境。在行政南路，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柳树开展非畜抑制剂注射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对柳树树干进行定点钻孔，用专用非畜抑制剂精准注入树体内部，通过树木传导组织传导至整株树木，从源头抑制花芽分化，有效减少来年杨柳非畜产生，治理效果持久且不受天气影响。
3: 目前整治杨柳树的花芽分化期，园林中心正在全面展开杨柳树非畜的化学治理工作，那么这是一项长效抑花防控措施，同时鉴于多年来法桐毛畜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困扰，今年园林中心也对顺河路的白玉竹法桐进行了化学治理实验。
0: 据悉，本次非畜治理覆盖城区全部管辖路段杨柳树，市园林绿化中心在抓实常规非畜治理的同时，积极探索治理新方法，通过试点施治、持续观测，摸索适配本地的法桐毛畜治理方案。下一步，该中心将抢抓治理黄金时段，持续推进非畜治理工作，动态优化治理措施，稳固治理成效，持续优化城市生态市容环境，切实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

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